0: It's a shame. Ping,
1: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？他对武信有什么利益？
2: 我认为利于他和阿信医生的毒品走私生意。不过，我听不见他们聊什么，距离太远了，我主要怕阿信。你要找办法接近这个男人。为什么？
1: 通过军事安全的苛刻测试的人一定不是简单的。他透过非法手段从北越来这里。如果只是为了生活，军队保安打几顿就说出他们需要的一切了，即使是伪造的秘密。不过，这个人依然像一面神秘的石头墙壁。我想知道他是谁。
0: 一个从北越来的人，对我们台湾。
1: 有什么利益啊？一名情报人员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。万象像个情报市集，谁掌握更多讯息，谁就掌握更大权力。